0: 天动地般响亮。华西姑娘定了定神，看着雷神说：天帝也好，孙伯、电母也好，都住在天上，你为什么偏偏住到我们地上来呢？
1: 为什么？不为什么，我愿意呀。
0: 雷神傲慢地说。可是你却给我们雷河两岸的百姓造成了灾难。华西姑娘气愤地说。雷神没料到这个花儿一样美丽的小姑娘竟敢这么跟她说话，不由得从心底里佩服她，喜爱她。
1: 好吧，我听你的。

0: 给他留下这个大脚印。
1: 规范旅游市场秩序，提升旅游服务质量，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，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。

0: 管中国在1970年也提出了研制同步通信卫星的初步方案，但因为条件所限，一直没有真正实施。在美国已经可以实现万里之遥的同步通信时，中国的通信手段却极其落后，寄一封信可能要一个月才能收到，打一通电话要通过复杂的转接，还会因为信号干扰听不清对方，最快的电报也要10天半个月。极低效率的沟通严重阻碍国家的建设发展。在尼克松访华结束后，通过协商，中国买下了这个卫星地面站进行相关研究。因为没有通信卫星，有电视却要租用外国卫星才能看体育比赛。
1: 拦网，后排保护。
0: 很多人都记得，游戏村渐渐消失了。越来越多的是餐厅门口的下方的抽屉，拿出了自己以前的光盘。
2: 2007年吧，
3: 2007年，那好多年以前了吧。
0: 陆师傅点燃了一支烟，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自己。岁月变迁，当年英俊时髦的小伙，如今已过古稀之年。随青春一路沉寂下去的，是他引以为豪的喊堂绝技。
4: 我再不让我教下去呢。

大爷大在线，尤其是结尾外星熊猫归来的名场面，画面震撼超出圈。演出开始前呢，还可以与 NPC 互动，体验感十足。同样在活动期间，大学生凭借有效证件可以享受50%优惠，同行两人及以上同行者享受8.5%。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借有效证件买一送一，双人同行一人免单。对于偏爱悠闲慢行游览的学子，可以选择傍晚前往平江渡码头，搭乘游船夜游青衣江，伴着徐徐江风沿江。

0: 线。
1: 1935年6月下旬，中共中央在两
2: 之际撒手人寰，留下了一个如日中天的秦国和年仅13岁的儿子嬴政。嬴政就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主人公秦始皇。当少年嬴政走上秦国王位之时，关于他的疑问也就接踵而至。这个一直跟随父亲在赵国做人质的孩子，他的身世扑朔迷离。他究竟是异人的儿子，还是吕不韦的儿子？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。他不仅成为秦国历史上一桩迷雾重重的谜，也成为历史学上的一桩公案，更成为2000年来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。那么为什么秦始皇的身世会有这么大的争议？这个争议因何而来？让我们跟随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穿越历史迷雾，完成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王立群读史记·秦始皇》。

0: 经历过人，白天他断官司，晚上他去写书。
1: 料得来，
2: 还能看见哪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艰难。
3: 不过枝桠扫，舍我。
4: 爱是啊，通过修身养性，尽量的完善自己，并要将正确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传递给周围的人。这里提到的治身、治人、治气的训诫，就是强调注重立身修德。程夫人常以

0: 建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，我们开展权益评估更新，结合年龄、健康等条件，分类别、多场景的提供服务，努力。
1: 中国之声，此时此刻，我是此刻主播黎春。精神工具和象征，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
2: 号，发表声明，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，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。声明称，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，整合空中、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，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

0: 茶树从此开始传入欧洲。中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带入西域，13世纪后才通过色目商人经商传入西亚和俄罗斯，而后来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影响重大的棉花栽培、棉纺技术，正是在元代中外贸易的高潮中得以推广和普及。元王朝由于疆域辽阔，发展交通，得到强化的驿站制度，使得陆上的丝路贸易展现出勃勃生机。然而，海外贸易日渐蓬勃繁荣的景象不仅来自陆路。香港著名出版人陈万雄博士：
1: 元代的整个世界的贸易繁华，贸易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啊。现在我们到福建还是遗留很多海上丝绸之路元代时候的很多。
2: 泉州港是元代海上丝路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，大约公元1277年，元代在泉州、庆元等地设立了市舶司，即专门用来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。基于这样一个有序的管理，国际贸易范围更广，出口的商品更多。

及欧洲地区，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、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。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，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，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，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。在他的影响下，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。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，诸葛亮

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。所以世卿世禄制啊，危害很大。商鞅这个办法很好，他实行官僚制，县令县丞由国君任命，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。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，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。废除了世卿世禄制，形成了官制，秦孝文秦惠文君，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，因为太子也恨商鞅。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，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，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，得罪了太子，得罪了太子的老师。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？想逃到魏国去。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？他逃到魏国去，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，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，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，但他先出道，出道出的比较早。张仪虽然学得好，出道晚了啊。张仪这个人呢，早年也很不顺，他早年像苏秦一样到处去寻找机会，找舞台。有一次他和楚国的国相在一块吃饭，吃完饭以后呢，楚国的国相莫名其妙的丢了一块碧玉，丢了，碧玉很珍贵啊。结果这所有的吃饭人一口咬定肯定张仪偷了，原因四个字，一贫无行。说张仪这个人很穷，穷的没有道德底线了，是他偷的，肯定是他偷的。然后不分青红皂白把张仪给臭打了一顿，张仪不认账啊，打的是鼻青脸肿。张仪不认账，他们

0: 错综复杂的矛盾，他们之间互相之间还要打，这六个国呢要保持一个长期的一致团结非常难，这是一点。第二点的话呢，是因为六国的利害最容易在合纵给联合之间摇摆，打了他受不了了，赶快给秦国联横，喘过来气儿了就赶快合纵，来回摇摆。燕国、齐国、楚国这三个国家在地缘上离秦国比较远，这三个国家往往什么怎么呢，也说合纵，觉得合纵是个道理，但他们常常是坐山观虎斗，反正眼下打不到我国家来，一线挨打的是韩赵魏，所以这三个国家呢，它容易坐山观虎斗，这是二线国家中间摇摆，所以六国很难很难长
1: 长满了奇
2: 敌人皆微缕胡须沉默良久。

0: 连老爷也没有看出其中有。我交给老爷的只是一般普通的骰子，那做了手就跟踌躇着。问一下啊，啊！一边说着，一面从袖中，掌柜一看有人进来，立刻迎接。
1: 黑和尚来了。
0: 黑和尚的狄仁杰怒道：“本县只问你，那女子是谁？此刻藏匿在哪里？”
2: 哎，那女子的姓名我真的不知道啊！
0: 挟持而去，从眼下几路供词判断，毛路必是挟持刘月娥去了橡树滩。你们中可有人认识或去过那个地方吗？乔太马荣摇头，陶干道：“我虽没有去过橡树滩呢，但听过不少那里的传闻。橡树滩嘛，是坐北地界的一处湖荡，濒临我汉源，湖中水不知深浅呢，芦苇遍地，水道路口不计其数，历来是强人水贼的出没之地，官府一向没有办法，围剿不得。听说有一次那里聚了400多人抢劫过客的商船，杀人放火，

0: 藏奇案，超越想象。
1: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。
2: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，如要破解，必须深入鬼神，请教高人。究竟是什么怪物？
1: 难道要禁屠皇族，灭我大唐？
3: 第一人杰。
4: 红参军脸露难色，忧心忡忡，辞了狄仁杰，就与陶干去拘捕刘飞波，另派差人去抓万一凡。出了内衙，陶干敲先生意图
5: 愿的，我也只是

原来机关在这十七个字谜中竟蒙蔽了我许多天。用罢晚饭，狄仁杰把几个人叫进书房来，一一的附耳说了几句话，四个人大喜过望，面面相觑，知道狄仁杰破解了棋局，又布置行动，也不便问详细的目的，一个个摸花园走廊，到外院的高楼上观察动静，摇了摇走廊。